0: 在处理这些没有比如说有感冒这下面就是在没有拒绝人都没有被照顾到。
1: 7418 received。
2: On wires barking.